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1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后，乘总统专机回国。在返美的飞机上，特朗普向记者介绍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内容等。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说，我听完了他的发言，但没有发表评论。与此同时，特朗普强调，他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我没有做出任何承诺。特朗普还表示，习近平问及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的问题，对此，他回应称，我不打算谈论这个话题。关于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表示将与台湾方面协商后于近期做出决定。另外，特朗普还强调了此次访问的成果，称在贸易方面达成了诸多协议，包括中国将向美国波音公司订购200多架飞机，以及中国将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产大豆。关于伊朗局势，美方表示，两位首脑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习近平明确表示反对该海峡的军事化等。不过，当记者问及中国是否承诺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向伊朗做工作时，特朗普回答说，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听取了特朗普总统就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中首脑会谈的相关内容。此次电话会谈从5月15日19时30分开始，历时约15分钟。特朗普总统在乘坐总统专机返回美国途中拨打了电话。会谈中，特朗普总统说明了此次访华的相关情况，双方围绕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在内的经济及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中国相关各项课题交换了意见。此外，双方还同意就印度太平洋地区局势进行密切沟通。在此之上，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交换了意见。高市首相重申了日本的基本立场，强调尽快平息事态至关重要，并确认日美将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会谈后，当记者问及美方是否就美中首脑会谈中有关日本的对话内容有所说明时，高市首相表示，在承诺不对外透露的条件下，我听取了详细情况。对于日本，美方给予了很大帮助，相关内容令我非常感激。除此之外，不便透露更多细节。
0: 关于美中首脑会谈，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卢比奥5月14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国的对台政策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就此，台湾外交部15日发表了外交部长林佳龙的声明。声明说，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自由民主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1: 围绕与伊朗停火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访华、乘总统专机返美途中接受了记者采访。针对谈判焦点停止铀浓缩活动的期限问题，特朗普表示，20年已经足够，但他们没有做出充分的承诺。他强调，伊朗必须切实履行承诺，停止浓缩活动。此外，关于将浓缩铀转移至境外一事，特朗普表示，伊朗必须清除所有的浓缩铀，但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称，由于缺乏相关技术而无法将其清除。此番言论表明，相关议题的讨论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15日在出访地印度举行记者会，就浓缩铀问题表示，情况非常复杂，我们与美方均认为在该问题上已基本陷入僵局，目前不会将其列为谈判议题，以此表明有意推迟相关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再次强调，我们不信任美国。由此可见，由于双方互不信任，谈判依然困难重重。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达尔尼斯基区的一栋居民楼，在俄罗斯军队截至5月14日的大规模袭击中被导弹击中。基辅市长克里奇科称，袭击造成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乌克兰政府15日带领各国大使和外交官等共60多人前往现场，就发现俄军导弹发动机部件等受害情况进行了说明。日本驻乌克兰大使对现场进行视察后表示，我们因为关注中东局势而容易忽略乌克兰，但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不能忘记，必须持续提供援助。乌克兰外交部表示，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的袭击。另一方面，1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国防部均发布消息称，双方分别交换了205名战俘。泽连斯基称，这是换俘行动的第一阶段。此前，俄乌双方就在截至5月11日的3天停火期内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达成协议。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针对商铺及活动场所等使用的背景音乐的使用费，日本政府于5月15日敲定了让歌手和演奏家能够获取使用费的著作权法修正案。在日本5月15日的债券市场上，长期利率一度升至2.73%。该指标上一次达到这一水平还是在29年前。长期利率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原油价格高企，引发了市场对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担忧。美国民营航天开发公司 Axiom Space 今年7月将成立日本法人，届时将由日本宇航员若田光一担任法人代表。该公司称愿意从事2030年将结束运营的国际空间站后续机型的研发。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为期3天的访问后，乘总统专机回国。在返美的飞机上，特朗普向记者介绍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内容等。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一课。
0: 今天学习买东西时等怎样来询问是否有你想要的东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东京的人气景点浅草。
1: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今天星星和同样住在这所公寓的中国人摄影师米亚一起来到了浅草。浅草寺的参道众见世通的街道两旁有很多商店，两人正在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物色着商品。
0: 好，我们来听第十一课的绘画。
2: この T シャツ見て、忍者って書いてある。
3: あ、忍者。
4: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3: すみません。お守りは。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星星和米娅要去寺院，不知星星能不能买到她想要的护身符。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